点灯献花，再把这根线绳绑在自己右手上，开始讲述有关罗奇密的功德善行故事。这样持续16天，到第16天，人们进行沐浴，向罗奇密神像礼拜，把上述16股细线凝成的线绳从手上取下，放在神像前，再听有关罗奇密的功德故事。节日期间，人们只吃水果，过苦修生活。节日的最后一天，人们彻夜不眠，通宵庆祝。这个节日每年庆祝，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庆祝方法。有的地方不仅敬罗奇密，而且还敬罗奇密的坐骑、大象等等。关于罗奇密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国王，他有2个王后，大王后有几个儿子，小王后只有1个儿子。在罗奇密节这天，大王后的儿子们弄来很多泥土，做了个大象，进行了礼拜。但是小王后却闷闷不乐，因为她的儿子突然外出，无土做香，没法拜神。当儿子回来问及母亲为什么闷闷不乐的时候，母亲如实说了。儿子听后回答说：“母亲，你治大象有什么用？你准备礼拜吧，我马上给你牵一头真大象来。”说完这话，便到天神王因陀罗那里去了。他很快把因陀罗的大象牵来，小王后很高兴，虔诚地进行了礼拜。这位小王子的努力受到大地上人们的交口称赞，威望大增，于是后来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国王。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有位国王名叫孟格尔，他有2个王后，他特别喜欢小王后，为他还修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小王后非常喜欢。一天，一头猪突然闯入园内，把花园弄得乱七八糟。国王得知这个消息，愤恨至极，立刻追赶这条猪，最后将猪打死。哪里知道这头猪并非寻常，它名叫吉德尔勒特，原来是一位歌手。他因为受了一位仙人的诅咒，才投胎为猪。国王使猪解脱，因此他对国王非常感激。他向国王讲述了自己受诅咒的经过，并发誓要从这诅咒中解脱出来，而敬罗奇密神。他强调了拜神的重要性。他向国王说：“如果你发誓敬罗奇密神，那么有一天你会成功，成为权力最大的皇帝。”国王听了这话以后，在回宫的路上，边走边认真考虑了拜罗奇密神一事。他在路上忽然发现，有许多妇女在河边拜财神，并听与此有关的故事。国王从讲故事人那里得知了拜罗奇密神的方式，并就地进行了礼拜。回宫以后，小王后看到国王手臂上绑着拜罗奇密的线绳，感到可疑。她怀疑国王可能去了一位情人那里，线绳可能是情人给国王带的。于是当国王睡后，他轻轻地把线绳从国王手上解下，扔在地上。国王并没有察觉到，

0: 事后大王后从地上发现了那根打有许多结的线绳，她信手捡起，感到奇怪，马上把婆罗门叫来给她看。婆罗门向她讲述了线绳的由来和礼拜罗奇密财神的重要性，大王后信以为真，很虔诚地进行了礼拜。国王看见大王后礼拜时，想起了自己手上戴的线绳。当国王得知是小王后把他手上的线绳扔到地上，国王对他大为恼火。他很快来到大王后的宫内，又虔诚地礼拜了罗奇密财神。这时候，罗奇密财神化妆成一位老太婆，来到小王后宫内。小王后本来对国王到大王后宫内去非常生气，这时候一见老太太就火冒三丈，想把她立即赶走。老太太很恼火，因此诅咒了小王后，她变成了一只母猪，在大森林里到处流浪。然后罗奇密到大王后那里受到热情接待，罗奇密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就在他那里长期住了下来。小王后变成了母猪，在森林里流浪不止。一天，她来到斯根拉仙人的住处，在那里她受到仙人的教诲后深受感动，向罗奇密进行了祈祷，结果她又变成了一位很美丽的王后。几天以后，国王因打猎来到斯根拉的处住，在那里遇到小王后。国王从仙人那里得知有关小王后的全部情况后十分高兴，他带上小王后回到首府大王后那里，夫妻三人过起了幸福生活。由于拜罗奇密财神，国王威望大增，国家日益强大。一天，他终于成了最大的国王。由于罗奇密的恩典，国王不仅享尽了人间幸福，而且死后也升天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罗奇密节》，作者是王叔。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播送的是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的民间歌曲。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东北部最大的邦，北边靠中国，东边靠缅甸。由于阿鲁纳恰尔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旁，所以当地有多山。根据当地政府统计，本地有82种不同的部族，这里的语言主要有尼氏语、阿蒂语等。请收听本地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特辑，题目是印度人权形象。假如当前世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人们都普遍地相信，那就是人权思想。在本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教训，以及黑暗社会空下留给了人民伤心的怀念。当时人类的尊严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损害，由此而产生了人权运动。人权基于人类对尊严和文明生活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人权是保护与尊重人类生活的权利。人类生活的权利是我们人格的基础，没有人格便丧失人格。关于人权有下列几个文件。第一，1948年的世界人民人权声明。第二，1966年的国际经济社会文化纲领。第三，1966年的国际公民的政权纲领。上述的文件反映了人类一般的智慧与习俗，确立了关于人权的一般的智慧水平。从主观愿望上说，这种人士水平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代都适用。基本的人权是鸡生身的人权，鸡生身的人权甚至在战争冲突中也不可侵犯。国际人权一共包括四个强大支柱，因此他们叫国际人权条约。据尤坦先生说，国际人权条约就是保证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基本宪法。1948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决定的世界人权声明是包括第一个巨大历史事件，即是两次世界战争。这一人权声明旨在呼吁各个国家

0: 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这省区政治权、公民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的核心，这就是保护人类基本自由权利的宣言。在国际人权光列的起草与制定之前，印度宪法的制定之，在印度宪法的著名文件中，几乎就每个国际人权光列都提到了。印度宪法许愿保证公民的公正、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些体现了印度宪法宣言和国际光列的基本特征。印度宪法的第三部分解释了人权，即印度前总统 S. 托拉克里希纳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我国人民文明生活的赐予。这些人权包括平等权、自由权、抗剥削权、宗教信仰自由权、文化和教育权。为了保护基本人权，印度宪法38条规定，公民可以受最高法院的人权保护。为了发展人民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印度宪法第四部分制定了国家指导政策。国家指导政策包括平等公正、免费法律援助、工作权利、教育权利、公民援助、公正和人道性工作条件的条例、母性的帮助、生活基本工资等等。印度宪法51C 条规定，国家应做出努力发展国际法律条例，对有关团体人民之间的尊重。因此印度宪法的第三、四部分包括印度人民对人权的觉悟和对各种人权概念尊重。印度国家指导政策是国家法律上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宣示和制裁拒不执行宪法、破坏宪法和擅自作出法律规定的事件。从而我国宪法有法律时，司法员能够保护和实行各种各样的人权。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特辑，题目是印度人权形象。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生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车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豺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豺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豺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

0: 才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2: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拉伯湾的古拉尔，泰米尔和阿拉伯关系的一个传奇。阿拉伯湾和泰米尔语是两个古代语言，五千多年老的，他们是两个语系的。泰米尔是达拉维语言的母亲，阿拉伯湾是斯麦特语言的起源。伊斯兰教开始以来，阿拉伯人和泰米尔人有关系，特别有了商业关系。在塔米拉杜邦的海岸地区有阿拉伯定居，以后他们跟泰米尔人混合起来。在当代世界，很多泰米尔人住在阿拉伯国家。从公元前500年以来，泰米尔圣贾姆文学是有名的。可是阿拉伯文学开始《古兰经》的有一点以前，第七世纪左右。尽管泰米尔文学比阿拉伯文学一千多年久的，可是阿拉伯文学在比较多的地方留下影响。伊斯兰教开始是学伊斯兰教的随身为当地人员从阿拉伯语向泰米尔语翻译了伊斯兰教文学，而阿拉伯世界不能欣赏泰米尔文学，因为没有翻译泰米尔文学。现在古典泰米尔语中央学校为阿拉伯和中国人翻译。

0: 孤懒儿，为什么孤懒儿是特别的呢？令人相信，基督诞生的30年前写了《孤懒儿》，它是有秀的，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孤懒儿》有3个部分，它一共有1330个音连。第一个部探讨美德，第二个政治治理，和第三个部探讨浪漫和爱情问题。在133个章有1330个音连。第一个部有38个章，第二个70个和第三个25个章，一共有133个章。关于孤懒儿，最主要的部分是，它是完全世俗主义的，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过去好几百年，他是泰米亚人的骄傲。《古兰经》和《上旬》是阿拉伯世界的有名的文学，他们谈人类的美德，提升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等问题。《古兰经》和《上旬》的基础是宗教，孤懒儿的基础是世俗主义。阿拉伯人会了解孤懒经写的1000年以前写了孤懒经一样的一本书，这会加强泰米尔阿拉伯关系。第一部分，孤懒儿谈家庭生活，拒绝为宗教人。孤懒儿的第二个部分谈政治管理与经济问题。他说，一位政治家需要有他的地方，他需要有勇气、能力、自由、智慧、勤奋、勇气和美德。他要求国家行政控制治安，他要求通过辛勤工作，人们获得他们的工资。第三步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浪漫。泰米亚诗人很好的写情侣的不同的情绪。孤懒儿写性爱是膨胀爱的开始，两个人了解互相以后，可以了解上帝。孤懒儿的翻译会加强泰米尔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阿拉伯人看这本书以后，会了解他们的先知和印度的泰米亚人的先知谈同一的话。孤懒儿的不道德和普遍性会永远继续进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拉伯文的孤懒儿，泰米尔和阿拉伯关系的一个传奇。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1: 希望大家非常喜欢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继续欣赏他唱的歌曲。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号，万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号。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旁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Ravi Shankar 弹的一个古典音乐曲。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Ich Gupta 讲的一个佛教故事。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庄子和他的朋友正沿着河岸行走，听了一会儿凝视着水面，庄子惊呼道：看看那些鱼，他们如何享受自己。你怎么知道的？你不是一条鱼，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否活得愉快？朋友说。庄子说，你也不是我，那么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在玩呢？他人的看法鱼您的看法一样有效，在得意处结论之前考虑一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你们刚才听了佛教故事知觉。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拉达曼给是个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西蒙加拉、卡拉拉邦、泰米尔纳达邦、阿沙姆邦以及普杜切里联邦属地的议会选举计票工作将于明日上午开始。阿萨姆邦议会选举计票工作做好了全面准备。在严密安保措施下，全邦35个区共40个计票中心将对全部126个席位进行计票，包括59名女性在内的722名候选人的命运将于明日揭晓。阿萨姆邦由4月9日举行投票，投票率达 85.69%， 在西蒙加拉邦议会选举的计票工作将由明日在全邦77个计票中心展开。

在泰米尔纳达邦将部署攻击15,515名机票人员负责机票工作，并有4,624名围观观察员提供支持。本台记者报道，共有234名机票观察员每个一位选取个一名，将监督机票过程，并确保严格遵守选举委员会的进行指示。在普图切利议会选举的机票工作已做好一切准备，在建立了完善的安保和监控机制。在卡拉拉旁议会选举的机票工作已全部就绪。高级官员已对卡拉拉邦全部140个机票中心的最后准备工作进行了审查。机票参观内计周边已实施严密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机票过程顺利有序。法尔塔选举中选选举委员会在采取非常贵措施，取消在西蒙加拉邦南24帕尔吉安纳斯县法尔塔议会选举的全部投票程序。本月21日，包括辅助投票站在内的全部285个投票站将举行中心投票。计票工作将于5月24日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盖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方扣押伊朗船只的行为成为海盗行为的言论作出回应。巴盖已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是对美方针对国际海上航行所采取行动的犯罪性质所做出的直接且令人发指的承认。巴盖已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坚决反对将此类公然违反国家法的行为正常化。特朗普曾吹嘘称，美国海军在封锁伊朗港口时却像海盗一样行事。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活动中表示，他们接管了船只、货物和石油，这是一笔非常赚钱的生意。美国在德黑兰进行停火后谈判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反伊朗封锁。由于该国严重依赖进口能源，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已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成本表升由进口受阻的双重打击，正给该国脆弱的外部经济情况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在中东危机持续推高全球油价，巴基斯坦本已举步维艰的经济将持续深陷两位数通胀泥潭，通胀压力又即将严重阻碍经济扩张。有报告将2027财

年的 GDP 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近2.5%至3%。该国经济前景仍徘徊在宏观经济全面崩溃的边缘。印度陆军代表团已启程前往柬埔寨参加第二届英柬双边军事演习 （CIMEX）。印度陆军公共信息局副局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演习定于本月4日至17日在柬埔寨皇家空军塔乔森普诺姆托姆梅列斯省训练中心（巴西尔营）举行。该局补充道，演习将重点开展联机联合训练，以应对非常规环境下的作战行动。今日，首都维和尔地区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9人遇难。德里消防局表示，今晨早些时候接到火灾报警后，立即出动1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扑救。该部门通报称，火势已有3屋流失25分，达到控制。消防官员穆凯斯·威尔玛向媒体透露，火灾发生在一栋4层建筑的若干楼层。德里副总督塔兰吉特·辛格、桑杜和首席部长雷克·库普塔对在场悲惨火灾事故中的人员上网表示哀悼。在西亚冲突持续的背景下，OPEC 国家已原则上同意在6月提高石油产量目标。报道称，7个 OPEC Plus 国家已同意下月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约18万桶，这将是地缘政治危机及阿联酋 UAE 退出该诉求背景下连续第3个月的增产。随着阿联酋退出 OPEC Plus，目前共约21个成员国，其中包括伊朗。上周，阿联酋宣布退出 OPEC 和 OPEC Plus 组织。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旨在鼓励并推动这次新闻自由的注册，同时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的现状。今年的主题是塑造和平好未来。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提高了一个关键时刻，以重申言论自由，并促使新闻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界以及人权领域各方微弱切实可行的途径达成共识，以加强未来的信息生态系统。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宣布设立。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6届会议于1991年通过了相关建议。比哈尔邦首席部长萨姆勒特·乔杜里今日在新德里会见了 国防部长拉杰纳塔辛格和铁路部长阿什维尼，
Why 一是哪

复。碧海榜首席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与国防部长会晤期间，双方就实现繁荣碧海榜远景进行了特别讨论。他补充说，在与铁路部长会晤期间，两位领导人就加强铁路基础设施、改善交通连接以及加速碧海榜的整体发展进行了讨论。听众朋友们，报告新闻完了，请收听 Jagdish Bhatt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今天 现在我们播送的一篇短片，题目是《上海合作署之国防部长会议》。2026年4月28日，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塔辛格率领印度高级代表团出席了在加尔基斯斯坦 必是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署之国防部长会议。会议期间，与会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们及若干国防有安全联干议题进行了磋商。会议在讨论了国际和平、反恐以及上海合作署之成员国间国防合作等议题。 上海合作署是一个于2001年6月15日在中国上海成为的政府间组织，其成员包括印度、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

拜俄罗斯，印度于2017年成为正式成员国，并于2023年担任轮值主席国。今年的上海合作书者会是在西尔举行引发的地缘政治活动背景下举行的。 作为该地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一，上海合作组织讨论了加强当前冲突影响的措施。在会议上，国防部长呼吁建立统一战线，通过消除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边防港，并阻绝任何政治例外。 来应对这些威胁，他在基尔吉斯斯坦必须开口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发言的强调，绝不能忽视国际支持的跨境恐怖主义对一国主权的侵犯，因为这里不容双重标准。 辛格先生在缅怀帕哈尔贾木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源自，这是表示，在新都二行动期间，印度展现了坚定决心，即恐怖主义的次元地不再能免于应的惩罚。 他补充道：“恐怖主义没有国界，没有神学。各国必须对这一威胁采取坚定而具体的立场。这位部长强调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当今世界观似乎记录破碎各国利益趋向内部。国防部长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汇聚了世界上一些具古老的文明。该部长表示，我们这一地区既传承着古代向儒商的创业精神，也彰显着我们人民的英勇气概。”他强调，上海合作组织。 毫不犹豫地对那些协助庇护及恐怖主义提供避风港的势力采取适当行动。国防部长表示，本地区要实现和平的未来，就必须让上合组织始终如一的捍卫国际标准。他相信，今天的磋商将进一步。 加深各方对共同安全挑战的理解，并探索未来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新方向。辛格先生重申，印度将继续致力于为罗氏上海组织市民做出建设性贡献。他还倡导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在平等、相互尊重和精神理解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和互信。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里吉辛格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中文讲话。
1: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印度光荣的自由斗争是现代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争之一。在这个撕裂中，传印度广播电台每天都会让您一睹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今天我们记得布宾德纳达达先生。布宾德纳达达先生是印度著名的社会学家和革命自由斗士。布宾德纳达达先生于1880年出生于加卡塔，是斯瓦米·维维卡南德的弟弟，是Brahmo Samaj 塑造了他的宗教和社会信仰，其中包括对物种性社会、单一上帝的信仰以及对迷信的反抗。1902年，他加入了 Brahmanat Mitra 领导下的孟加拉革命协会。在此期间，他成为 Aurobindo 和 Barindra Ghosh 先生的亲密伙伴。他还担任过一家名为 Juganda Patrika 的报纸的编辑。1907年，达达先生以煽动叛乱罪被英国警方逮捕，犯出有期徒刑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达先生前往德国，并在那里开始革命和政治活动。1930年在克拉奇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年度会议上，他提出了印度农民的基本权利，后来被印度国民大会委员会接受。他还主持了两次全印度工会大会的年度会议，作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达达先生多次被英国警方逮捕，他于1961年12月25日去世。全印度广播电台向这位伟大的师弟致辞致敬。12月25日，也是1924年出生于瓜里尔的自由战士、诗人和前总理阿德尔比哈里·瓦吉帕伊的诞生纪念日。1942年，他仅16岁的阿德尔比哈里·瓦吉帕伊和他哥哥普雷姆先生退出印度运动期间被捕24天。作为阿杰萨玛青年派的成员，他积极参与社交生活。由于印度分区事件的骚乱，他放弃了学习法律。独立后的瓦吉帕伊是印度人民社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担任过印度总理。他的同志因波克然尔和誓言黄金四半行高速公路项目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而被人们铭记。瓦吉帕伊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出版的作品包括《凯蒂·科维拉吉·昆德里亚》《凯蒂·戴夫·德·阿尔党》和《霍勇继续上》。由于他为国家事业做出的宝贵贡献，他于2015年被授予印度最伟大的平民奖帕热拉特纳。瓦吉帕伊先生2018年8月16日去世。12月25日也是伟大的人 Madan Mohan Malviya 先生的诞辰纪念 日。作为一名教育家和律师，玛利亚先生是不合作运动的重要人物。1911年，他放弃了稳固的法律职业，为教育和社会服务事业服务。他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1928年，他与拉拉拉吉伯德莱、尼赫鲁和许多其他人一起抗议。西蒙委员会在公民抗命运动期间，他于1932年被俘。玛利维亚先生是印度国民大会党唯一为在次月斗争期间担任次节主席的领导人。玛利维亚先生是1916年巴拿热斯印度教大学的主要创始人。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报告新闻要点。四个邦议会和一个联邦属地的计票工作将于明日开始，各项准备工作已结束。选举委员会下令在西蒙加拉邦法尔塔议会选举的宣布285个投票站中心投票，投票将于本月21日举行。德里维维克维和尔地区发生重大火灾，造成9个人遇难。在西亚冲突持续的背景下，OBEC 加国家元自上统一下月提高十月产量目标。今天是世界新闻

自由人之外，在印度棒球超级联赛 IPL 中，海德拉巴太阳将队将于近日迎战加尔各答骑士队。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报告新闻完了。

应对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总理莫迪表示， Galaxy 公司推出的 Dhruv 标志着印度太空之旅取得重大成就。莫迪总理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世界首颗 Optosar 卫星以及印度最佳私营卫星的成功发射，充分体现了印度青年对创新和国家建设的热情。他向 Galaxy i 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全体团队表示祝贺。印度政府表示，政府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西亚局势演变背景下，能源体供应、海上运输以及对印度国民的保障工作顺利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部表示，全国范围内打击蹲制和黑市倒卖液化石油气的执法行为持续开展。截至昨天，全国印度已开展1900多次突击检查。昨天全国液化石油气钢瓶在县预定率行业统计已升至到99%，交付约47万家加石油气钢瓶定量约为47.4万只。今年3月以来，已计划约6.02万个管道天然气连开接，并为额外